0: Super la nuit.
1: Nous sommes actuellement en direct.
2: C'est super la terre
1: devant moi.
2: Elle bouge un peu.
1: Ah,
2: c'est pas du tout une.
1: C'est une voiture.
0: Mais un pauvre. Pour passer la nuit, il faut commencer par écouter la radio.
3: Et ne jamais l'éteindre.
0: Jamais.
3: Jamais.
0: C'est la playlist nocturne qui s'éteindra dans 5, 4, 3, 4, 2, 4, 6, 7, 5, 3,
3: 1,
0: 3, 12,
3: 4,
0: 2,
3: 0,
0: 6, 1, 7, 3,
4: 20,
0: 12,
4: 12, 12, 12, 12, 12, 12,
0: 12, 12,
3: 12,
0: 12,
3: 12, 12,
0: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